一旦都要打个保护别出来，也得你水多，我出个小生意咯。等我出个话，水我那要不得哪里保存？一旦都要吃不吃，干点不会的，给那别，给不过是少点，不吃没多。谁给他说一多？不是他生意咯，我那都我那是不出来不拿，是说我那说些不得别个爸爸那之类的。No, but the woman here, though.